0: 我可太想吃了，但是没想到这知了猴方面还有这么多的知识啊，学习了学习了啊，请问哪里可以抓知了猴？我就没有一个，每年我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抓知了猴的点啊，我好像也没有，从来没有抓到过，太遗憾了，我就白在青岛待这么多年。来了，今天节目要跟大家伙儿 say goodbye 了啊。如果你想要下节目了继续关注我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搜搜我，我的视频号啊叫做你滴然后水滴石穿的滴啊，我们视频号可以见喽，记得点点关注哦。
1: 八点，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在风里轻轻晃，心里想的是，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Good morning. Worried? Then move. Anxiety hates action like the sun hates darkness. Make the call. Send the message. Clean one drawer. Do one small thing you've been putting off. Momentum is magic. Once you start moving, the worry starts shrinking.
1: 早上好，在担心吗？那就动起来。焦虑讨厌行动，就像太阳讨厌黑暗。打那个电话，发那条消息，清理一个抽屉，做一件你一直拖延的小事。行动力是魔法，一旦你开始动起来，担忧就开始缩小。
2: 秋天也不总是关于告别，它可能只是白衬衫被风吹起，麻雀落在了屋顶，锅里的热汤咕嘟咕嘟作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恰好组成了最舒服的一天。
3: 915自己的歌。
4: 早晨的风有一点清凉，吹过阳台那件白

0: 的真实的一面，然后顺便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放松、可以休息的地方。
1: 用无数种可能性，在结构化的世界里，找到鲜活的你，并和你搭讪。

0: 9点，把茶泡下去，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上午的第一杯，不着急喝，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工作是做不完的，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橘猫，你们家族群怎么一眼看过去全是男的呀？
2: 哎，太夸张了，不是全是，只是公猫比较多。
1: 为什么？你们橘猫不生女儿吗？
2: 这和橘色基因的位置有关系，控制橘色的基因在 X

0: 猫、白猫、狸花猫都可以。
1: 所以橘猫不会因为公猫多就变光棍儿？
0: 不会，毛色只能解释橘猫为什么男生多，解释不了谁为什么单身。
1: 但我还是好奇，橘猫里谁会变成光棍呢？
0: 这个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啦。
1: 说猫呢，别打岔。
0: 是你先提光棍的。
2: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

弹丸在海面上滑行了几秒，然后摔进水里，但已经够了。那种在浪尖上的几秒钟，就是全部的意义。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只要还有明天，今天就永远是起跑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书里有人生，班宇冬泳。2018年，沈阳青年作家班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冬泳》，书里一共7篇小说，全部以东北老公

0: 十点，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放下手里的活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赶，是靠那五分钟的放空。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常物理学，为什么炒菜时油会噼里啪啦响？你把切好的菜倒进热油锅里，呲啦一声，油花四溅。这不是油在跟你作对，是水在油锅里瞬间沸腾了。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而炒菜时油锅的温度远高于此。菜叶表面的水分落入高温油锅，瞬间气化，体积急剧膨胀约1700倍。这股膨胀的气体从油层下面猛烈冲出，把热油液滴炸得四散飞溅，撞到锅壁

不是因为油和水有仇，是因为水在油里无法溶解，只能被高温油层封住，直到沸腾爆炸。物理学家给出的建议很简单，在下锅前尽量沥干水分。如果你不在乎噼里啪啦的声音，它倒是厨房里最朴实的热力学实验。每一次油花飞溅，都是水分子在高温下的奋力一跃

内骑行。冬训没有淡季，智能骑行台连上虚拟赛道，不看风景，不看里程，只看屏幕上跳动的功率。20分钟高强度间歇，汗水把骑行服浸透。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暖意。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

凉的然后啊。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主打一个巴巴巴巴，特别能巴巴。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农历的7月13啦，周二啦。如果想要跟我互动的话，记得来进群啊。我们群主方漂亮挨个拉大家进群。哎，是的，进群的方式也很简单，可以先添加我们群主方漂亮的微信啊，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就完事儿了，跟他说我要进群，咱们就可以互动起来了啊。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我的好宝们，你一定一定要在群里面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哦。因为啥呢，我一会儿我就是挨个点名啊，我看谁不签到、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有的时候吧，我就是喜欢瞎寻思啊，琢磨一些有的没的啊，没有用的问题。咱们有一句俗话叫满嘴跑火车，我就在想了，一个人的嘴巴里他真的能跑火车吗？小伙伴们就问了，说然后你这叫问题吗？哎，那你别管，我就问了啊。但身边人都告诉我说当然不能了，这只是比喻，比喻你懂吗？瞧不起谁呢？谁不是9年义务教育出来的还不懂比喻？但是火车咱跑不了，你还不允许跑别的了吗？啊，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哼真的有神人。比如印度一个男子啊，一人包揽了48项将物品塞入嘴中的世界纪录。有的时候有一些世界纪录就听起来就很无聊。但是越无聊的他就越能出圈。其中包括一次往嘴里边放92支铅笔呀、什么79颗葡萄啊、12根点燃的蜡烛啊，或者是5个高尔夫球啊之类的啊。绰号为大嘴的他呢，可谓是实至名归呀。

0: 镇城市尚未喧嚣 Find your own tempo
1: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0: It's my choice
1: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

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

0: 凉的，然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哎呀，这曲库太杂了，我啥我都能唱啊。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啊！接下来时间，我看我的好宝们，就这个夏天，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啊？大家伙儿这过得都怎么样啊？啥来了？小水牛的额娘也来了。嗨嗨磊说自己没胖也没瘦，五年很稳定啊，也属于稳定发展期了。啊、然后呢，简笔人生呢发了语音，他说了 ：“Hello，
1: 是百吃不胖，想胖怎么办？”
0: 啊，他说他百吃不胖，他还想胖啊。

牛的额娘说，我感觉我这个夏天晒黑了不少，注意防晒呀。啊，我跟你说，我就每天也不能说每天嘛，每个夏天啊，哎，其实也算是每天，因为夏天的话露肤度比较高的时候，我就强行不露，我走在太阳地里，我出去玩的时候必穿防晒衫，就大家伙看我这个防晒衣啊，人家正常来讲就是个上衣啊，我不，我必须从头到脚啊，一件小长袍啊护起来，然后呢出门必带防晒口罩。

赶紧涂个防晒，对吧？然后景区工作人员也说了，我们这紫外线强，建议您呢就不要露着腿啊。他丈夫穿了个短裤，说你最好不要露腿，你最好全身呢就是长裤啊、长袖啊，你都备起来啊。但是呢，她老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就进医院了。哎，有朋友问了，这怎么就这么可能？怎么就进医院了呢？晒伤嘛。晒伤了之后呢，他

0: 我不要不当回事儿啊，该防晒还是要防晒。来，鸭蛋巨士来了啊 ！TJ 说，我也是很稳定，夏天瘦点，冬天胖点。然后张一香来了，星辰大海来了，他说我天天开车晒得乌黑呀、啊。啊，哎，你们没有看过那个测试吗？就是看紫外线，就是太阳晒啊，对自己的衰老有多大的影响？我跟你说，衰老90%以上原因都是因为晒啊，因为这个紫外线。嗯，当时他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有一个卡车司机，因为他常年跑一条线，哎，南北那条线吧，然后就是东西这一侧是固定的嘛，太阳总是从一个方向照啊，就专门照他左侧那个脸，结果呢，哎，你猜怎么着？他左侧那个脸啊，和他右侧那个脸完全就是两个人。就左侧他的脸呢，他能够照得到；他右侧脸呢，可能就是照不太到。哎，然后呢，左侧那个脸就是衰老的很厉害，感觉完全不像一个人。所以这无论男人女人，我觉得在这个所有的时间的侵蚀问题上都是一样的，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说你呢，星辰大海，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不要想说晒得乌黑怎么样了，好像很 man， 千万不要晒伤啊。来，恭喜发财说，然后你捂得挺严实，这个白清照立马找到了我穿的这个同款防晒衣，没错，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件呢？颜色都一样的啊，我有灰的，我还有粉的，我还有黑的，黑色的防晒效果是最佳的，因为光的透过率呢更低一些。
1: 分手就
0: 白清照说，后你说的是这种防晒衣吗？对对对对对，他说能提高免疫力和。

我说一说，就是你有哪些小习惯啊？来，想要进我们群里面互动的宝们，一定要记得加我们群主方漂亮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因为你不加他，他没法拉你啊。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就 OK 啦。

0: 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2: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3: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4: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2: 带着执着

0: 振城市尚未喧嚣
1: ，Stand your ow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0: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2: Every morning,
1: every tempo。

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我就是熊熊，还是那个熊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是两位故人，因为他们两个两两 PK 嘛，就让我想起了卧龙和凤雏。闲话不多说，来我们看看明星出舞台都演成什么样。我看完之后我就想说，你要不下来，你让我上去。啊不对啊，披荆斩棘的哥哥是吧，那我这个性别好像不太符合。没事，我可以假装壮汉。哎，哥哥
1: 俺也一样。
0: 哎，我要上了的话，我可能就是当场这舞台上这个内整个内娱我最爷们儿的人啊。来，我们听听看吧，咱们就最近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有什么乐子啊？
2: 差不多说这就开盘。首先我要说的是新版《还珠五阿哥》张睿，哥们儿这段真是笑点有点太多了。先是后采的时候讲述自己早年被当成中国内地版郭富城培养的经历。
3: 郭富城的制作人呢，就在外边在听我来唱歌，要把我打造成中国内地的郭富城。然后到天中我们签了约，就说的发展方向把我打造成中国内地郭富城。他们给我找了一个艺校，就是为了把我打造成中国内地郭富城。
2: 不知道的以为看的是二创鬼畜。上台的时候他的裤子太透了，好死不死强光正好打在裤裆处。 Oh my god， 真的是比想象的还要糟糕。哎，但是经过网友们的缜密分析，这个应该是裤子的拉链，大家不要想歪了。演员陈若瑄和曾辉因为势均力敌的对决登上热搜。

长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你们都是我的臭宝。有朋友谢胜问了，说后后，我脑子快手慢是啥现象？意思你就是被人夺舍了啊，明白了吧？啊，要不然你的大脑为什么控制不住你的手呢？你这个比我抖腿还严重，因为我抖腿是主动的啊。你这脑子快手慢，你这个手跟不上脑子，你就是被人夺舍了。我觉得我说的算好的了，你看我这朋友。群里朋友他是远行说了，好像是大脑发达小脑萎缩吧，你这个是。你说这话说的，你敢说我都不好意思听了。会。最近披荆斩棘的哥哥看了吗？哎，出舞台有些明星可太好笑了。那个唱歌的片段怎么说呢，就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啊，不对，可以说是多位故人。